0: 怎么个方法呢？把你给捆起来吗？不是
1: 啊，
0: 是疾控中心把全省医院戒烟门诊的专家资源给攒了个局，一对一全程盯梢，心理干预加医学知识双管齐下，这是真要上点科技与狠活了啊。竞赛周期是90天，熬满3个。
2: 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真的啊，平时下节目的时候啊，发现就是这种消息就少很多，一上节目的时候噼里啪啦消息全过来了。关键是我刚才还没张嘴呢，就是好像到点了一样，我都怀疑你们给我发消息有什么就那个到点自动发送的那个装置哦。接下来说这个东西啊，可能大伙都接触过潮玩啊，这两年不是流行盲盒吗？啊，正版的泡泡玛特大伙都懂啊，那简直就是潮玩界的爱马仕了。普通点的六七十块啊，跟那儿摆着；大点的上千啊，限量款还得抽签，隐藏款的概率是144分之1啊。那意思就是你抽144次，理论上能中出一个隐藏款啊。算数不错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144×69=9936块，10000块钱换一个塑料小人。这时候呢，直播间啊出现了，屏幕那头的网红主播拿着一个玩偶，扯着嗓子喊：“哎呀，家人们，官方卖1000多的联名大娃啊，今天在我这儿不要699，不要399，不要299啊，321上链接，你心不心动？”啊，你心不心动？然后你手指头一哆嗦，抢着了。哎呀，这心里可高兴了，觉得自己是全网最幸福的锦鲤。但你冷静下来想想，200-300块钱买个官方标价几千块的高端大娃，这合理吗？最近，上海浦东法院判了个案子，说有一个售假的泡泡玛特的团伙被抓了。哎，你猜怎么着啊？这些假货不光侵犯知识产权，重金属铅和铬严重超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铬这个玩意儿能导致皮肤过敏、呼吸道损伤，长期接触可能致癌。铅就更不用说了，对儿童神经系统伤害极大，影响智力发育，成年了，也会损害这个肝肾功能。你以为买的是潮流手办，但其实买的都是健康刺客呀。之后司法机关查了，发货地根本不在官方仓库，而是在广东某地的一个捡漏工厂。执法人员冲进去的时候，现场非常震撼，满地堆着假玩偶，各种热门 IP 应有尽有，旁边还有成箱未上色的白膜胚胎啊，然后放着成堆的工业废漆。为了省钱，他们用的是工业级的廉价油漆。什么叫工业级？

最近啊啊，央视新闻发微博了，提醒大家，碳板鞋不适合日常久穿。为什么呢？因为碳板鞋啊，本来是为了专业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鞋底里夹了一块硬邦邦的纤维板啊，这碳纤维板，这个玩意儿在平坦的赛道上确实能够帮你省力提速，原理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弹簧，哎，给你往前顶。你本来吧，你就是想去买个煎饼果子，结果一穿上这鞋，他在后边哭哭推你，你就一路从煎饼摊冲到了隔壁。很多网友反馈说，穿了这鞋啊，足底筋膜炎成了标配，跟腱炎成了纪念品，更有甚者脚趾头都快废了。这就好比你为了去楼下买个菜，专门开了一辆 F1 赛车，然后你还抱怨，哎呀，这车怎么连装菜后备箱都没有，而且这悬挂也忒硬了啊，那减速带压得我腰疼。说是有个15岁的小姑娘，暑假没事练跳绳，跳了几百下，结果那脚疼的路都走不了了，孩子妈妈急坏了，给孩子送医院去一查，人大夫说了，说孩子啊，你这脚可遭老罪喽。为啥呢？因为这双鞋。另外还有个10岁的小男孩，喜欢跳街舞，啪啪跳抛饼啊，孩子平时又蹦又跳，结果最后查出来跟腱劳损，为啥呢？也是因为他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

0: 港湾呀，哎呀，到底敢吗？
1: 弟弟，
0: 这号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号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
2: 写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件事情，常见的解释呢，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呢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就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他并不负责啊这个史书的编写，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0: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考。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
8: 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啊，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啊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重视史观的理论依据啊，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啊，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啊，他呢

0: 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啊，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啊，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和您读完。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
1: 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2: 这本书给我们提到了说，司马迁他呢是希望这部书是能够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他在记录封禅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在史记当中有一篇就叫做封禅书，其中呢就记载了封禅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策划一下就能够完成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这个大典也需要等待上天来释放信号才能举行。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然后非常谦卑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活动。那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啊，秘密的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的登上了山顶，过了这个一段时间才下来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

人们只是知道跟着他一起上山的那位宠臣下山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呢，有人猜想说，哦，是那天晚上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上天啊可能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就引起了皇帝的猜忌。那么我们回到司马迁，他对于封禅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跟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好事盛事，但是呢他又看不惯在封禅过程当中那些啊弄虚作假这样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0: 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

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

0: 后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敷。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有人说我松弛的办法呢，是在内心当中把目光调得更长远，相信眼前的挑战困难都是暂时的，即使找不到最优解，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状况会结束，这不一定会对我之后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到，那就把精力分给另一件事，不必事事勉强自己做到最好。比起拥有

0: 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to see thousand.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做一个拥有松弛感的人，真的那么难吗？我在生活里看到很多很紧张的人，他们紧张工作，紧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饭，紧张其他人喜不喜欢自己，总之碰到的所有问题都可能是紧张和不松弛的缘由。但我也看到有一些人，生活里小小的一个转念就会让他们变得轻快起来。露露说，去早上的菜市场，在熙熙攘攘的声音中看见那个热气腾腾的早餐铺，就是能够让我松弛下来。想想人生不过是来赚点经验的，有什么比眼前的好吃的更重要呢？想想人类的渺小，宇宙的广袤无垠，时间的横无止境，而我只是这个世界如此渺小的一个，我的作为，我想要的，对这历史的进程影响很小。那一刻呢，我也会松弛下来，就觉得不要苛责自己，也不要高傲地认为我应该拥有一切别人拥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首先，早餐铺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看到找到的，而且一个丰富的热气腾腾的早餐绝对是一天的支持和治愈。我有一天早晨在出发赶一段远路的时候呢，上高速之前居然买到了很喜欢的一家早餐店的豆浆油条，而且那天是刚刚出炉的，那一刻竟然是有些烫手但是绝对幸福的体验。

0: 音乐人小何许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

会说，有压力的时候呢，提醒自己观察身体，就能让我松弛下来。身体时刻受着情绪的影响跟指引，比如焦虑的时候，眉头会不自觉地皱起来，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抖腿转笔。为了保持松弛感，我常常提醒自己的身体要放松下来，比如摸摸自己的眉头是不是又堆在一块儿了，比如感受此刻肩膀是不是耸着的，如果是的话，就深吸一口气，在吐气的时候让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这个时候就像是卸下了重担一样舒畅。看这段留言，我想到一句话，说我们心里的伤痛身体最了解，除了身体上面的疾病可能直接的跟人的情绪有关之外啊，你会发现刚刚这位朋友分享的那些小细节，比如说皱眉头，比如爱哭爱笑，脸上的纹路就会忠实的记录这些情绪的习惯。当我们拥有身体这个皮囊的时候，其实因为理所当然，我们很少去关注他们，只有生病的时候他们才提醒我们它存在的重要性。而在无病无灾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的感受它，发现它，尊重它跟爱护它。一个能和自己好好相处的人，必然是一个拥有松弛感的人。

0: 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关于松弛感的获得当中，答案都是音乐。比如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听音乐能够让我松弛，一整天的疲惫扛在肩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松懈下来，那个音乐就好像是最合适存在的安慰剂。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人的松弛的方法很简单很直接，说有钱能够让我更有松弛感。当然我说的有钱不是经济自由，而是不必拮据的生活。刚毕业那两年很忙乱，周末还要兼职赚钱，去超市买东西呢也总是在打折区转悠。后来涨工资了，买东西就不必货比三家，也有了自己的周末时光，就能够更从容的好好生活了。他说到的这点确实，在经济情况差的时候，如果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那个松弛感必然会来得艰难一点。但你信不信，一定有人在保证了基本生活的状况之下，有他自己穷快乐的方式，那个快乐让他始终对未来对生命有一种希望，一种希望跟动力也使得他能够放过自己，拥有松弛感。还有人说，把下班后的时间呢当做另一个版本的生活分开来拥有，不再试图在上班中获得成就感跟快乐，而是能够放平心态，想着上班就是去赚钱累积经验，下班之后要充分利用时间开启新的一天，去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收拾整理一下房间啊，然后煲一些养生汤啊，然后读读书、滑板、健身、游泳，去逛逛商店等等，感受生活中看得见的幸福。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
0: 那是一个最高境界，就好像最高境界的美是完全不意识到自己美一样。当人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存在，也允许焦虑存在的时候，就会在想出办法或者是豁然开朗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这些焦虑感都是靠自己坚持度过，靠自己来解决。所以不用在乎你面对事情的第一反应是否冷静啊，有的人确实可以冷静，但有些人做不到也没关系，只有这样的不刻意的讲究你是否松弛，才是一个人拥有真正松弛感的某一个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会认真的倾听，或者会温柔的表达的人，请相信你不但能够让自己松弛，也能够带给他人松弛感。因为有一个人给我的留言就是，那些认真的倾听和温柔的话语能够让我松弛下来。有些人的磁场就是可以让人松弛，而这些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沉稳，或者说在我焦躁的时候，他们是沉着冷静的，但不是冷漠。即使不说话，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承接住我的情绪。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仿佛找到了一个锚定的点，通过有声无声的交流和现实产生联系，然后回到当下。今天我们讨论松弛感这个词，为什么它是一个值得人追求的状态？大概就是因为它让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无论是外表的状态，还是你相处的时候带给人的松弛感受，其实都充满了魅力。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面对一切的困境，所以真正的松弛感就是能够看到并允许自己的焦虑和紧绷，并且将他们好好的安放，找到那个精神上富足的自己。就像我们常说的，杯子满的时候你装不进任何东西，倒光了之后它就可以容纳你的任何，那个答案就进来了，生命的灵感就进来了。这是松弛感之所以在今天如此迷人的原因吧。节目的最后，听听一个我觉得在我听来最有松弛感的声音。无论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糟糕的、幸福的，都希望此刻的你享有松弛的快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0: 台北站到吗？
1: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

0: 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

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0，18874860，工作尽孝两不误。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

0: 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这些都是关于季节、关于时间流逝的形容。那在这样的四季更迭、青春流逝当中，不管是风景还是年华，都觉得是美好的，但同时也多少让人经历一些疲惫跟憔悴。但即便如此，年轻的心在面对世界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带着一份特有的轻盈，所以对这一切的形容，他都觉得是淡淡的、轻轻的。

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霞我都想去紧紧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

洗去我沉淀的伤悲。这段歌词也是年少的我最能够引发共鸣的一段，从小时候浪漫化的形容写生，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歌。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都有过这种特别的珍视自我的情绪跟感受的阶段，想把他们都写成歌，想被大家听到。但是歌词里面的这个我，它是羞涩的，是不那么外向的，所以他选择把这个歌埋起来。可是呢，又还是期待着终有一天这些歌会在世间成为传世了。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

沈庆《青春》，收录于1994年的合集《校园民谣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依兰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心中。95.5城市大眼睛，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
2: 和这个生菜啊，希望所有朋友们呢好来这儿好好的感受，也跟赵娘子一起交交朋友。那今天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3: 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以后，
1: 卤肉饭虽然到处都有，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吃的感觉呢有点不太一样。它的酱汁呢完全没有腻感，是那种香啊、咸肉汁散发出来的那个肉香味的感觉，
0: 是的，
1: 很好吃，推荐给大家。
0: 再试试这个泰式鲈鱼哦。
1: 早听你说了，说这里特别好吃，
0: 好吃好吃，
1: 很有特色。旁边这次是，
0: 这个就是鱼肉。
1: 哦，相当于是把这儿肉片下来的。
0: 对对对对。
1: 讲讲讲讲。
0: 这个菜很有特色，也很喜庆。
1: 嗯，酸酸甜甜的，有点像是西湖醋鱼的感觉，甜味更加浓一点点。它这个面衣裹得也很好，你咬到嘴巴里面又有鱼肉的鲜，又有这种面衣的糯感在里面。
0: 是的，这道菜真的就像我们的团队，这条鱼就是我吧。
1: 嗯嗯。啊，
0: 这些鱼肉就是我的员工。嗯，
1: 哎呀，我刚刚吃掉你两个员工。
0: 你要记住在心里哦。
1: 其实我真是觉得啊，就姐姐，你是一个，首先让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并且乐观的人，相当于我就是一个很团结友爱的这个大家庭。
0: 是的，不仅是我们店子团结，嗯，整个湘潭的餐饮人我们也都是很团结的。
1: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味来品尝一下啊，虾姐这里的家宴。来到这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宾至如归热情服务，感受到这里所有的朋友团结的这股力量，感受湘潭人的豪气。
0: 欢迎来相当于味哦。
1: 今天呢我们就吃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2: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需要269元，是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哦。那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在无限回购这款大粉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不会踩雷，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肤感呢清爽通透，脸上呢不会觉得一层黏糊膜感，出汗吹空调也都不会闷肤，拿大粉水多拍两层，肌肤瞬间能够喝饱水。长期使用呢，脸上因为缺水冒出来的浅层干纹会慢慢淡化，基础补水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
2: 为了保证我们的活动大家的体验，包括呢还有整个环节，因为我们是有长沙市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师资来现场的教学嘛，跟大家来实操这种应急救护啊，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大家体验更好，我们呢还是有名额的限制。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到我们的小助理那儿去蹲一蹲，守一守，看看有没有那么一两位朋友，一两组家庭可能临时取消，然后呢就赶紧一起加入进来，好不好？周末是一个好天气，非常适合走出家门。你像下雨下了这么多天了，大家可能想要在户外的话呢也没法安排，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这个周末恰好是很不错的好天气，温度它有很多人来讨论，还有呢在一些话题甚至一些新闻账号评论文章都在关注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话题，就是深圳的校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一开始其实在热搜上面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说什么一些校服的款式啊，一些什么这种颜色或者什么搭配的挑选呢，因为之前也有这样的相关的话题在热搜上面，但是呢今年这个话题很不一样，我是后来看到一些这个评论文章我才知道，哦，原来校服已经不是学校统一发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很多家长哎呀就特别眼馋，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够推广一下啊。他是这样，这个新闻呢也给大家来补补课啊，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个呢是深圳校服因为全市深圳市啊统一款式，自行到商超购买，单价最低19.9元，这几个元素一起冲上了热搜。

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话题下面、校服讨论下面，就有的时候晒自己当年读书的照片嘛。哎呀，这就是青葱岁月呀、啊！一看，真的就是青葱岁月的美好记忆。所以呢，还记得你当年校服是什么样的款式、颜色，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我们聊一聊这个热门话题，就是这两天热搜上还挺火的，包括话题度还挺高的这个校服。然后呢，也会来聊一聊最近。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哦，左上角的关注，赶紧给我们来点一点好不好？谢谢新朋友们的停留，还有来互动的老朋友，一直守候的家人们。城市大眼睛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在我们的广播端，在精英95电台同步进行当中啊。我们真的很丰富啊，能看能听，然后呢还可以参与，就是我们不定期，应该说每个月吧，虽然没有固定日期，但是呢我们起码每个月其实都会有组织线下的一个见面的一个活动，寒暑假包括现在开学季，我们还是以亲子活动为主，但是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大家可以来期待期待。怎么参与呢？就是来关注我们的小助理，找到他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来找到这个大眼睛三丫丫，然后在我们的广播端精英95电台，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找到他了。那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来聊的话题呢，也很热门，很热啊。一个呢热门话题是跟开学季有关，刚刚我们聊到说校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于校服的一个记忆，或者说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还是可以持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的。还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也是九月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些的觉察，但是呢却未必有重视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过敏啊。我们之前其实聊过，比如说蚊子，对吧？蚊子大家可能哦，那会儿有朋友说哦，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原来九月份是蚊子发力的时候啊。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又是一个知识点，就是花粉过敏。这个花粉过敏呢，它可能会出现一种很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眼睛红肿发痒啊，比如说有些小孩拼命的去搓眼睛搓鼻子呀，然后可能会打喷嚏呀，这样的成年人呢可能对这种感知可能更快，孩子呢他可能感知没那么快，家长就要留心了，很可能是花粉过敏。就在这个月9月1号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就联合发布了今年秋天首个花粉浓度预报。不要以为天气才有预报哈，现在还有这个花粉浓度预报，因为花粉过敏的朋友还是身边不少，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和留意的。这个预报提示

0: 未来一周，就是从九月一号发的这个预告啊，他发的未来一周就是现在还正在这一周当中。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
0: 分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适。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汾水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直接接触，外出的时候呢可以戴好口罩护目镜，然后穿上长袖的衣服裤子，然后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呢减少开窗的频次，然后还可以在室内啊，室内的时候用湿拖把呀、还有湿抹布啊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就是在户外自己可以做好防护，然后呢在室内啊也可以做一些这种避免花粉到处飞这样的一个清洁。然后呢如果外出回家可以来洗洗鼻子，及时的洗脸，重点呢冲洗鼻腔，然后可以用

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或者是呢用热毛巾来热敷，避免，但是避免过度清洁啊，有可能损伤嗅觉功能。所以呢，这些大家可以来多多留意留意。就是回到家，如果平时比较容易过敏，就很容易过敏，花粉过敏的朋友，回到家呢，及时的来洗脸，或者说来清洗鼻腔。还有一点呢，就是少吃助盐食物，盐是炎症的盐，推荐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有助稳定免疫状态，减少过敏反应，少吃那些甜食，少吃那些油炸的一些食物。你像否极泰来说吃饭了，今天吃什么呢？吃什么好吃的？秋天的时候，又是在温度可能没有像夏天也那么炎热的温度的秋天，是不是食欲更好？好，但是呢，食欲好的同时，也提醒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们，咱们刚刚还是说的以优质的蛋白，然后呢，新鲜蔬果为主，然后避免去吃一些甜食啊、油炸的食物啊、重口味、辛辣的食物，来加重体内的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规律作息。我发现不管是从什么健康角度来说哈，都有提到规律作息。你从养脾胃、养气血，包括这个花粉过敏等等，好像你但凡说到自己可以去注意、可以去留意、可以提前做些什么，都有要保证规律作息。所以呢，规律作息很重要。它重要的点呢，跟很多身体健康的反应相关，是因为规律的作息能够稳住我们的免疫力，这是很重要的。充足睡眠，保持情绪稳定，减少焦虑，生活状态也比较稳定，这个方面呢可以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程度。这它的相关性就在这儿。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是在户外，比如说这周末天气很好，想去爬爬山，想去露营，然后呢一发现哎呀这过敏就是确实不太舒服，然后身体有一些信号，那也千万不要硬扛。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观察到，也是跟吃有关的，就是不是说吃饭，不是吃美食，也是吃美食了，吃水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柑橘类的水果已经大量上市了，秋天就是吃这种柑橘类水果特别好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甜。然后呢，最近恰好又有一个说法，是我国的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就是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等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天然化合物诺米林，很专业啊，这个名词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关键是什么呢？它有助于延缓衰老。此外呢，这类水果还被证实有助消化、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等的优点。所以呢，大家想要在当下吃一吃应季水果的话，柑橘类的水果很推荐大家去水果店。

0: 歌，就像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我们也会给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暗示。还有一种是颜色，颜色呢对情绪呢也是有一些调节作用的。比如说如果你觉得最近状态一般般，你可以试着来穿一些亮。
1: 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很多姐妹梳妆台上常年囤它，是真正用过就舍不得离开的刚需护肤水。今天跨境姐呢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大粉水三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

0: 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0: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
1: 有一些人呢看懂了皇帝的内心需求，便人为的制造祥瑞，说啊自己发现了什么上古时期的大鼎，因为传说嘛，大禹的时期铸作了这个九鼎啊，象征着天下九州。100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这九个，现在呢，这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你说这是不是天降祥瑞啊？然后呢，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凑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司马迁呢却冷冷的看待这一切，并且将这一处闹剧记录了下来，一点点的戳破了汉武帝的小心思。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呢就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当下这个，比如说这国家治理的怎么样啊，老百姓安居乐业等等等等。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啊，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2: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1: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就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部分叫做表啊，第三个部分叫做书。这个表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表格，啊，表有了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

0: 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面写得很凌乱，但是你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啊、地域啊、人物线索检索起来就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帮你画一个轮廓，那么史记的书就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进行描绘了。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等等。他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啊，国家的运转不是说只有皇帝，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贵族的帮忙。于是呢，史记又有了第四个部分叫世家，就是这个权力世代相传的一些大家族。司马迁认为啊，那些大贵族就像是这个天上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星宿一样啊，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那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列传。以前呢，血统啊、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
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我在年少青葱的岁月里面特别珍爱过的一首歌。如今呢，这一首歌的词曲作者跟演唱人沈庆已经是离开了。那这首歌在酒说的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那虽然并不像歌词里说的经历想家的苦涩滋味，但是却深深的共鸣后面的那两句，每一片金黄的落霞都想去紧紧依偎，也就是时刻都惊叹着世界的美好，时刻被一些细微的、日常的、可能稍纵即逝但又一再发生的自然的美好所打动。

0: 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最后这一段又回到了开篇的那两句，
1: 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0: 己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0: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

0: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

0: 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

是在 Sony 唱片的内地公司担任主管。那个时候，他为金海心《满江》都写了不少的歌词，曲花上也是做得比较的有质感。那《满江》跟王子明呢，也都是那个时候 Sony 旗下的歌手，所以真的说不定就是因为厉曼婷的提议，就让他们翻唱了这些歌曲。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这一些边边角角的知识点，实在是难以求证了。

风格截然不同的许志安，他竟然也曾经唱过苏来的创作，而他那一张专辑的主打歌《甲乙丙丁》，还有其他的一些歌词，也正是厉曼婷的创作。所以，说不定也是因为他的推荐，才有了苏来作曲、许志安的这首《东随西》。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

0: 怎么会？
1: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完全不意识到自己美一样。当人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存在，也允许焦虑存在的时候，就会在想出办法或者是豁然开朗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这些焦虑感都是靠自己坚持度过，靠自己来解决。所以不用在乎你面对事情的第一反应是否冷静啊，有的人确实可以冷静，但有些人做不到也没关系，只有这样的不刻意的讲究你是否松弛，才是一个人拥有真正松弛感的某一个开始。

0: 再见。
1: 车上班，下班的时候我就常常散步回去，夜幕清垂，路上是来往的人流跟车辆，两旁的小铺子呢亮着灯，有人在小餐馆吃饭，有人在便利店买东西，服装店里有沉默的模特，花店门口挤满了漂亮的花，就这样不缓不急地走进这样的夜里，让我觉得特别平和，想着人生也许就该如此，去顺应境遇，也努力扎实的生活，内心自然会充实且丰盈。

0: 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进入好歌词单元。要听到这两首歌呢，其实他们的歌词比较的简单，可是简单当中它又透出一份淡淡的意境美。首先是郑怡这首《风有时停》，从郑怡的声音第一个字出来那么的明亮，但是又充满了柔情，就像是一阵清风真的吹了起来。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墙角的蟑螂。我特别喜欢苏莱这一类的这种观察日常生活的作品，所以呢，时不时就会在节目里面偶尔的听
1: 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偏偏今宵所想，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做常态化协商会商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推动省校合作领域更广泛，成果更丰硕。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所贴近基层一线、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多的独特优势，优化基层法治服务供给，助力维护平安稳定，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司法所工作放在法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中统筹谋划推进，加强协同保障，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加强洞庭湖区防洪治理，完善湘资源里等流域防洪工程布局，
1: 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协作，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瓶颈问题，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要加快中市基地建设，坚持开放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定位，着力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如期实质性运行。要认真梳理研究市场准入相关要求，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更好发挥产业基金作用，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加强原材料和供应链布局，为产业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严守安全环保底线，严格开展安全性和环境负荷论证，坚决防范安全风险。省领导于洪胜、刘洋出席。
0: 三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来到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调研
1: 化和科技融合展厅，了解园区整体概况、音视频产业发展以及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等情况。近年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走出了一条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的湖南路径。目前园区集聚企业超5000家，产业人才6.8万名，建成22个研发创新平台，斩获20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调研中，毛伟民强调，要携手开展高水平技术攻关，锚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需要，在智能感知与认知、智能生成和内容生产等领域，协同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共同抓好高效率成果转化，完善技术转移、中试验证等成果转化通道，建立健全风险共担、成果共有、收益共享机制。要积极推动高质量要素集聚，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侯建国强调，要将湖南的文化底蕴、产业基础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强强联合，在马栏山试验田里携手突破新技术、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副省长陈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华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省人社厅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议。本次征集活动从2026年9月2号持续到10月15号。记者程景、通讯员邹思杰、曾鹤群报道。
0: 本次民生实事项目征集严格遵循4项原则，项目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契合。

0: 是第八中学，
1: 在四川上的学。
0: 长沙是第八中学，然后后来校区不是没了吗？就并到中南去了。
1: 您说是不是让你上黄了？你这说。
0: 后来的校服就变成了上边领子和前胸上边这一节是白的，下边是蓝色的，那种浅蓝色的。
1: 但是那校服领子白的，真它也不耐脏啊。
0: 那你以为都跟你那个似的呢？掉色儿？
1: 哪儿我就掉色儿了？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多校服都是，哎，我那个八中校服领子是白的还是蓝的来着？反正肯定就是白红，然后黑蓝黑蓝。这三个颜色
1: 啊，
0: 然后还而且是那种，而且那时候跟别的学校校服不一样，
1: 嗯，
0: 它是那种亮面的，
1: 哎呦，
0: 别的学校校服是哑光啊，
1: 哎，挺好，过马路啥的起码显眼，
0: 哎，能反光，能反光啊，哎呀，别说我这上一学校黄一学校的事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你看，一般来说，在很多城市里啊，你在不同的学校上学，你就会穿不一样的校服。你看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赚了嘛，我就穿了两个学校的校服嘛。但是深圳的校服呢，是全市同一款，自主购买这样一个模式。它之所以能跑通，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干成的事儿。深圳早在2002年就敲定了全市统一校服款式，那个时候呢还是传统的采购路径，而真正的变化呢发生在2018年，深圳正式松绑采购环节，学校彻底退出订货和收费环节，不再统一代收校服费用，买什么买几套在哪儿买，或者你就买裤子啊，你家孩子就喜欢趴在地上玩弹珠，然后膝盖那块磨坏了，你只买裤子不买衣服，全可以交给家长自己定，把选择权彻底还给了家长。
1: 这一套机制运行下来啊，解决的全部都是现实问题。一个家庭里哥哥穿过的校服，弟弟还能接着穿，完全不违和啊，因为款式一样，新旧混搭的，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室内转学就更省事了，从罗湖转到南山，不用重新购置行头，书包一背，人过去就行了。宽松的版型，运动起来没有束缚，也消除了衣着攀比啊，大家穿的都一样，注意力自然就从穿什么牌子款式上挪开了。
0: 能做到自由购买，核心是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这套组合拳

0: 那是我。
1: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埃及已经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
1: 近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8.58%。
0: 9月2号，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至此焦炭、焦煤、铁矿石三大炼铁核心、炼钢核心原料全部实现了期货加期权的双工具覆盖，我国黑色系大宗商品终于形成了全链条立体化的风险管理闭环。
1: 近日，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审核变更，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于9月18号收盘后生效。
0: 9月2号消息 ，AI 使用价格迎来大幅跳水。最新行业数据显示 ，AI 调用单价指数创下了历史新。

0: 哎呦，换两身。
1: 你没换学校，那学校换了校服。
0: 哎，
1: 哦，
0: 就是新老款交替嘛，你全赶上我们这儿，
1: 是挺折腾的。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吧，估计吧，就孩子长了，你也得给他换，
0: 是
1: 吧？那不可能一开始。不可能孩子还1.2米的时候你就给他买一套1.8米的、
0: 那确实
1: 是吧，你中间你得给他换，
0: 那孩子尤其那

0: 那古代的那些学子他上学呢也是要穿校服的啊，虽然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统一，但是呢就是说你都是学生的话，学生文人就有学生的装扮
1: 啊
0: 啊。那么请问青巾就是古代学子穿的校服，这是真的吗？给大家去领那个，就是有签到机上去签个到，然后你再往你那去的那个科室那个诊室去。如果就是你直接都到现场去挂号，你当天挂了，你当天都不一定能看得上，而且当天也不一定有号啊，是吧？所以就这么多的情况，如果老人搞不清楚怎么办，请我们专业的芒果陪诊，我们可以帮大家从前面预备的线上取号，到现场到了那一天就诊的时间啊，领着上医院去啊，怎么签到机上签到啊，然后怎么陪伴这个患者一起在这个诊室里头啊，听医生啊怎么来给他分析病情，包括自己如何描述自己的不适啊，到最后医生下的一个什么结论，要去做什么检查，拿什么结果取什么药，全部都是专业的经过培训的上岗的陪诊师全程为大家服务啊。不管是有啥人不舒服呀，腿脚不方便呀，都没有问题，我们陪诊师全部都帮大家一趟水一条龙服务到位，搞定所有繁琐的流程。不想一个人自己看病，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陪父母去医院体检也好啊，就诊也好，直接啊在金庸九五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直接回复芒果陪诊，当然你也可以找一找看有没有芒果陪诊的小程序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专业贴心的陪诊师来为大家解决关于自己不在身边啊，没有办法有这个陪伴看病啊这么一个需求。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关注一下啊，到时候啊以备不时之需。